0: 本 man 胖，强而有力，力度一冲破了天际，人们光速心根本整装待发，遁形
1: 竟然有序，
2: 有的汗水挂在脸上，不 cares 烫到哪去，荣耀的战队在此，想恭维大可不必。
3: It's time to climb on, this beat we rock on, these lights can't face erase.

0: Superman 胖，强而有力，力度一冲破了天际。那么光速星根本整装待发，队形
1: 井然有序。
2: 一段汗水挂在脸上 ，Who cares？ 看到哪记？荣耀的战队在此，想恭维
1: 大可不必。
3: It's time to climb on，This beat we rock on，These lights can't face erase replace。